0: 好中心店。
1: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2: 小空间的大主宰，
1: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3: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5圈，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
4: 生活方式
0: 快乐加速度，
4: 聆听的快感，
0: 聆听的快感，
4: 聆听的快感。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这快乐加速度。那么在这里依旧要提示出行路上的朋友们，发现了任何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啊，咱们的路况专线是85598166，85598166。依然要提示大家，今天最高气温在38度左右啊，高温炎热天气，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0: 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
1: 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保险啊，是生活当中必不可缺的工具。大部分人的交强险和商业险呢，都会在同一家保险公司里购买，不仅买的时候方便，而且呢理赔也方便。但是也有人因为各种原因，比如先是在一家买的，后来退保了，再去别家买，但是交强险不给退，就会出现交强险和车损险不在一家的情况。那么当遇到事故的时候，理赔的时候该怎么操作呢？是否需要给两家保险公司报案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周杰伦费玉清。

千里之外，周杰伦 R&B 曲风搭配费玉清美声的唱腔，呈现强烈对比，制造出反差冲突，两种音色也在交替结合，错落有致，呼应了曾经与现在的双重心理。回到话题，如果交强险和商业险不在一家，遇到事故该如何理赔呢？首先，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交强险和车损险的区别。车损险呢是商业险的一种，是理赔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投保车辆本身的损失，它是车辆保险当中用途最广泛的险种，无论是小刮小蹭还是这个损坏严重，都可以由保险公司来支付修理费用，对于维护车主的利益具有重要作用。而交强险呢具有许多赔偿标准，根据事故责任认定和特殊情况不同，赔偿额度也是不一样的，稍后为您做介绍。继续来听歌，来自于徐佳莹《大雨将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我们的话题，再来介绍交强险与车损险有哪些区别。第一个就是性质不同，交强险属于国家强制保险，而车损险呢是商业险之一。第二个就是保护对象不同了，交强险呢只赔第三方，车损险负责赔偿车辆本身的损失。第三点啊，就是保费不同，交强险保额相对比较固定，一般是根据车主是否有违章记录来浮动，而车损险的保费价格呢是根据车辆购置价格有关的。

如果交强险和车损险不在一家公司购买，刚好遇到事故，该怎么申请理赔呢？下面介绍第二种情况，出现了双方事故，而且是你的全责，那对方的车损呢，需要你来赔偿。先说赔偿对方的情况啊，如果事故非常轻微，只是简单的刮蹭，那维修费用在2000元以下，那么只需要给交强险保险公司打电话报案就可以，因为涉及到赔偿对方的，首先由交强险赔付，并且车损误损最高2000元。如果撞击较为严重，维修费用超过2000元了，那么需要同时给两家保险公司报案，等待各自的查勘员到现场查勘。那交强险呢赔2000，剩下的金额是由第三方责任险赔付的。当然，如果你没有买第三方责任险，也就不需要报案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道路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如果双方都有责任，交警裁定或者自己协商了实行互碰自赔，那么需要通知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互碰自赔的损失呢一定都不大，在2000元以内都会搞定，所以只用交强险就可以了。虽然修自己的车也不需要报商业险，只报交强险，如果别人撞了我们，对方全责，应当对方报案给我们修车，我们不需要通知自己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如果我们车停着，对方

撞了我们跑了，找不到责任方，那么需要给商业险保险公司报案，用到的是车损险，不过会有一定的免赔额。其实交强险在哪儿买价格都是一样的，没必要分两家购买，一般情况下在一家公司投保就可以，免得报案理赔太麻烦。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提醒您，在购买车损险时的注意事项。第一个就是要注意投保车辆是否足额投保，如果车辆价值与保额不一致，出险后呢会按比例赔付车损险的损失。第二，注意弄清事故责任的赔偿。第三，要注意特别约定内容，建议承保时要弄清特别约定中是否有免赔特约的问题，以免在发生事故后的理赔金额计算上出错。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李新峰，保险

0: 欢迎收听领先播报，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多云到晴，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7到38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27到38度。下面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这才叫意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先来关注事故信息。G1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八城出口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三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现场车都缓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 G2 京沪高速无锡段往北京方向朔方枢纽无锡枢纽附近 G1521 长嘉高速长往常熟方向白毛路段都是受占道施工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下面来关注新闻。受降雨影响，今天凌晨3:54，松花江佳木斯水文站水位涨至79.49米。那么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这次的洪水编号为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灾区救灾救助工作的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急包等1.1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那么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务院将会把面向部分国家公民的签证保证金的制度长期化。那么50个国家的公民面临高达$20,000保证金。公告说这项规定呢适用于以商务或旅游为目的的申请美国 B1、B2 类的签证的人员。领事官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将缴纳保证金作为发放签证的条件。感谢朋友们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 FM88.8。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5: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4: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5: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4: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5: 按住了。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6: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7: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一刻，
8: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3: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我思念满天飘雪的北国边陲，
10: 我向往魂牵梦萦的江南古城，
9: 我憧憬惊涛拍岸的

0: 渤海湾畔，
1: 我渴望海角天涯的浪漫温馨。
0: 行千里路，读万卷书。
1: 双休日上午十点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飞越城市。
0: 不同的城市，
1: 不同的风景。
0: 旅游中国，飞越城市。

这个暑期各位都去哪里游玩了，还是正在旅行的路途当中呢？其实一到夏天啊，很多朋友，哎呀，有的朋友是怕出门，有的朋友是想找一个适合夏天游玩的地方，好好的去休息一下，去享受那边的美食。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大连。大连呢，地处辽东半岛的南端啊，三面环海，也属于温带季风气候与海洋性气候交织的地带。夏季的平均气温呢，维持在22到28度之间，非常不错啊，是国内罕见的清凉型滨海避暑目的地。那么最适宜出游的时间段呢，就集中在7月中旬到8月下旬。根据大连市文化和旅游局官方统计啊，2026年的7月单月的接待游客量也突破了1800万人次，滨海主要景区日均客流量呢也是超8万人次。如果各位选择去大连游玩，穿搭方面也建议啊，以短袖 T 恤搭配轻薄防晒外套为主。海边早晚海风较凉，可以备上一件长袖的比较薄的衣服啊。那么鞋子务必要选择那种防滑透气的沙滩鞋或者是运动凉鞋。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飞跃城市。今天我们聊到的这座城市呢是大连啊。刚才呢大概给各位介绍一下这里的气候，那么接下来说一说这里的景点。首先要说的是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及海滩礁石地质奇观于一体的一个综合的度假区。那么夏季特色呢，就是十里黄金海岸沙质细腻，海水透明度高达3米以上。那么七月海水的温度呢，在24度左右，体感是极为舒适的。接下来说一说老虎滩海洋公园，国家首批5A级的景区，以海洋动物展示与互动体验为核心的大型的主题公园，夏季特

0: 我思念漫天飘雪的北国边陲，
1: 我向往魂牵梦萦的江南古城，
0: 我憧憬惊涛拍岸的渤海湾畔，
1: 我渴望海角天涯的浪漫温馨。
0: 行千里路，读万卷书。
1: 双休日上午十点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飞跃城市，
0: 不同的城市，
1: 不同的风景，
0: 旅游中国，飞跃城市。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 G2 京沪高速无锡段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寿放枢纽附近 ，G1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白毛路段 ，S48沪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启亭路段，还有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上桥口到江阴北之间都是受到施工影响，后方车辆通行缓慢，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下面来关注新闻。受降雨影响，今天凌晨3:54，松花江佳木斯水文站水位涨至79.49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这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灾区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务院将把面向部分国家公民的签证保证金制度长期化，那么50个国家的公民面临高达$20,000的保障金。公告说啊，这项规定呢适用于以商务或者是以旅游为目的的申请美国 B1、B2 类的签证人员，领事官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将缴纳保证金作为发放签证的条件。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 FM88.8。
4: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5: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6: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7: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5: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7: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5: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6: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8: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5: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9: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0: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11: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4: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夏季高温高湿，不少人一出汗啊就自带。

0: 哎，酸臭味。有人疑惑，同样流汗，为什么有的人气味比较明显，有的人几乎没有味道呢？体味由多重来源共同形成，激素、生活习惯，甚至日常穿着的衣物，都会影响气味轻重。那么哪些原因会加重味道？日常怎么做才能让体味更加清爽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维要来综合专家观点为您一一解答，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心内科的吴思宇医生哈。吴医生你好。
2: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最近啊流行一个病啊，叫做心脉受损。哎，据说这个心脉受损之后的人啊，就不喜欢交友，不喜欢逛街，不喜欢工作啊，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劲儿来，稍动一动啊就感觉到特别的疲惫啊，只想躺着发呆不动弹。总结而言啊，就是这个人哈、没心气儿了。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3: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0: 好吧，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哈，这什么是心脉受损呢？吴医生。
2: 啊，最近在社交平台上确实经常看到有个词被频繁的提起，就是心脉受损。而且有一些人去看西医，我们做了很多检查，却查不出具体的器质性的病变啊，但是感觉自己长期的疲惫、消沉、心慌、失眠，这就是中医所说的心脉受损。现在不光中老年人啊，他们心脏隐患重重，很多年轻人因为长期的熬夜、精神内耗、久坐不动，也慢慢会出现这种心脉受损的症状。
0: 那我们来讲一讲哈，什么是心脉受损。其实我相信就是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听到的话都会觉得挺玄乎的啊，哇，心脉又受损了，就很像是以前看这个武侠小说里面说什么道心破碎呀、之类的，是吧？您来详细的给我们解释一下。
2: 首先我们的中医典籍里面《黄帝内经》就提到了，心者身之本也，神之储也，强调了心者君主之官，心主之脉，出于中指之端，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摄也，其藏坚固，邪夫能容，容之则心伤，心伤则神去，神去则死矣。心脉受损它不仅仅会导致我们局部的胸部的疼痛，还会影响到我们全身气血的运行，如同《素问·脉要精微论》里面通过脉象的变化，比如说数则烦心，色则心痛，来反映我们这个心脉的异常。在中医的体系里面，心脉就是给全身输送心血、通行心气的经络与血脉的总称，相当于心脏配套的气血运输的通道，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很大的道路。心气推动血液的运行啊，同样的，血液、心血能够濡养心脏和全身的脏腑，心气充沛，心血充盈，血脉通畅，人体的机能才能安稳的运转起来，三者缺一不可啊。心脉受损就是各种的内外因素耗伤了我们的心气，耗散了我们的心阴，阻滞我们的血脉，造成了心脏气血运输系统的失调的状态，分为两个层次 首先就是比较轻一点的轻度的功能性的损伤，也是当代年轻人非常普遍的我们讲的亚健康的状态，而且去体检很有可能查不出原因，大多是长期的耗损情志失调引发我们的心气心血机能亏虚，导致血液的瘀滞，尤其是熬夜的人群，职场高压的人群，
0: 很多人去体检查不出来，但是他就感觉自己全身没得劲，长期的一个精神萎靡的状态，这就叫轻度的一个功能性的损伤。第二个层次就重一点了，就是重度的器质性的损伤，长期忽视我们调理痰浊啊、血瘀啊、持续性的把我们的心脉堵起来了，逐步的就会发展成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律失常、心衰等心脏疾病，
2: 就真的是有实质性的一些病变了，是吧？对的。所以说就是现代人的这个心脉受损，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形成的，可能按照吴医生刚刚这个分析的话，应该是有长期的不良的一些习惯，然后日积月累慢慢造成的一种损伤啊。是的，是的。
0: 就比如说我们熬夜，会耗伤我们的心阴，损耗我们的心气，夜晚我们本来就是心血归藏、心神失养的时间段，长期的晚睡、通宵的熬夜持续会透支我们的心的气血，造成我们心气亏虚、心血不足。第二个，情志过劳、压力郁结，长期的焦虑啊、内耗啊，包括我们思虑过多呀，会造成我们气机的停滞，心脉气血运行不畅， 气滞则血瘀啊，脉络失养，心神失养，就会造成一系列的疾病。
2: 是。
0: 第三种就是什么，久坐久动，劳逸失衡，长期的坐在那儿缺乏运动，我们的气血运行不起来，心气无力的推动我们血液的运行，日子久了虚实夹杂，就容易引起一个气虚脉滞、心神失养的一个状态。是。
2: 但是我相信啊，就是绝大多数会觉得，哎呀，自己有心脉受损的人还是属于这个轻度的，可能就是您刚刚讲到的去医院检查了一通，什么实质性的心脏的病变都没有，对吧？对对对。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说，哎呀，你这就是心病啊，有的时候会这么讲。然后呢，又说到这个，我又想起就是以前看了一些这个比较玄乎的电视剧里面都会说啊，心病还需心药医，是吧？那这个里面说的这个心病又是什么呢？ 和很多人长期混淆的这个西医的实质性的这个心脏病相比，咱们中医所说的这个心病啊，这两者又会有什么样的区别？稍后节目当中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呢，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心内科的吴思雨医生。这个西医实质性的这个心脏的疾病啊，和咱们中医所说的这个心病之间，他们有什么样的这个区别呢？ 您来详细的和我们介绍一下。
0: 其实两者的概念范围并不是一样的。西医的心脏病特指的是心脏发生了器质性的病变，而中医所说的心病，它的范围更广一点，这放射到我们的下巴都会觉得有一种酸酸胀胀、隐隐的疼痛的感觉。还有的人一看，嘴巴、指甲紫紫的， 伸舌头，舌头也是紫紫的，就代表全身的气血循环不畅。最后呢，就是很严重很严重的心脉受损的症状了，那我们就需要高度警惕了，它代表什么呀？心阳衰败，水饮内停了。我们的双脚、小腿开始水肿，甚至有些人肿得厉害，超过了膝盖，肿到大腿，摁下去一摁一个坑，尤其是到晚上肿得非常厉害。 晚上睡觉的时候躺不下来，一躺下来就觉得闷，喘不过气，必须要坐起来或者是垫高枕头，感觉自己胸口这边

0: 是什么呀？情绪啊，
1: 包括啊，之前节目当中也讲到了，像现代的啊，还有包括喜欢熬夜人群啊，那可能这就是通病了啊。说实话，出现的这个长期的精神萎靡的症状，浑身乏力啊，消极倦怠，也是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包括工作的状态啊。那一旦这个出现了心脉受损之后，我们到底该如何恢复呢？啊，难道说这个人真的以后就一点这个心气儿都没有了吗？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各位聊到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心内科的吴思雨医生。吴医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赶紧来和我们说一说吧，心脉受损之后我们还能恢复到原来这个心气儿特别足的这个时候吗？
2: 是可以的。
1: 嗯，
2: 心脉受损它导致我们叫器质性的疾病，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们可以在它未形成之前进行干预。我们本身能做到的就是居家的日常调理啊，包括我们吃的食疗养护，还可以进行一些穴位的保健，包括我们寻求专业的中医干预都是可以的，循序渐进的去修复我们受损的心脉。首先第一个就我们刚刚讲的生活基础调养是重中之重。我们要杜绝一切持续耗伤我们心气的行为，比如说熬夜，我们要最好做到23点之前入睡啊，少生气，减少我们长期的这种情绪的焦虑啊、内耗啊，包括我们现在三伏天啊，要严禁剧烈的运动，导致我们的大汗淋漓。少喝冰的、冷的刺激，少吃这种重油重盐的食物，调整我们这些生活的习惯。第二点叫食疗养心，要分型调养。我们可以刚刚前面讲了3种不同的心病的一个临床的辨证。我们比如说气阴两虚，刚刚提到了一个叫生脉饮，我们可以拿它泡茶喝，但是要注意啊，感冒发烧这种实症的时候，我们有生病的时候不要喝啊。还有第二种就血瘀阻滞导致我们胸闷啊、嘴唇暗紫的这些人，我们可以泡泡丹参也可以吃点红色的食物，比如说西红柿、红豆，辅助我们活血通脉第三种就是我们讲的痰湿阻滞我们心脉，感觉身体重痰多的夏天可以喝一点冬瓜薏米汤可以用那冬瓜皮薏米烧烧汤，还有陈皮荷叶茶健脾祛湿化痰同样的我们还可以进行居家的穴位的养护比如说内关穴呀、膻中穴呀、心腧穴呀，膻中穴是最好能找到的两个乳头连线的中点，那可以进行对我们的宁心安神、宽胸理气的一个作用。第四种方式就是我们讲的专业的中医辨证论治的干预。如果说我们生活习惯也调整啦，包括我们饮食也调整啦，甚至我们自己也做到了这个居家的穴位的养护每天进行按揉包括泡脚呀，但是还是觉得自己胸闷心慌包括腿肿、夜间憋醒，就是我前面讲的一些症状那考虑那你的心脉受损可能比较严重了，
1: 是
2: 可能已经形成了西医的器质性的病变，所以那一定要前往专业的心血管科就诊临床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心阳伴阴血不足，我们会用一些甘草呀、地黄呀这些来配伍温通我们的心阳，滋阴复脉。如果是血脉闭阻导致的气阴两虚我们会用点人参、白术、当归，包括桃仁红花活血化瘀、益气养血。还有呢就是心脉闭阻有心肾不交、睡不着的这些我们会用丹参、五味子、酸枣仁。

情绪紧张之际，人们都会不自觉地流汗。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医师杨云科介绍，人体皮肤上分布有大小两种汗腺，大汗腺主要是集中在腋下、乳晕、会阴等部位，其分泌活动与性激素有关，并不参与体温调节，偶尔会给人带来体味困扰。小汗腺以不同密度分布于全身皮肤、手掌、脚掌上最多，额头和手背次之，四肢和躯干最少。其中躯干汗腺的分泌能力最强，小汗腺是重要的体温调节器，尤其是在炎热环境下进行剧烈运动时，起到维持人体热平衡的关键作用。每个人身上散发出来的体味是一种综合气体，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汗液、皮脂、角质等自身或被细菌分解之后的味道，摄入的食物、药物等产生的味道，从呼吸道、汗液、尿液中散发出来的味道，身体清洁用品、化妆品以及衣服上的味道，代谢异常或系统性疾病产生的味道。这些不同来源的气味混在一起，形成一个人独特的体味。那么身上的酸臭味从哪来的呢？同样是汗味，为什么有的人闻起来是酸臭味的，还有人几乎没有什么味道？高温高湿的季节出汗多，再加上衣服穿得单薄，人体的味道更加容易散发出来。出汗后的异味主要与以下的因素有关：一、汗臭味。大汗腺分泌物排放到毛囊中，且分泌的汗液含有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脂类，在体表被细菌分解产生味道，时间长了可能会有难闻的气味。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整形外科副主任医师丁志表示，腋臭、狐臭人群的大汗腺功能亢进，更加容易产生刺激的气味。二、激素影响。雄性激素会让大汗腺产量增加，还会让汗液成分变得更加的肥沃，味道就会更大。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男性出汗之后容易有异味。压力大、紧张、焦虑等都可能让激素产生波动。若是近一段时间体味较重，也可能是因为太劳累了。三、皮肤油脂。皮脂腺会排出一些油脂，经过人体表层的细菌分解，也可能会导致令人不悦的异味，比如几天不洗头就会散发出头油的味道。四、脚臭。脚有较多的汗腺容易出汗，穿鞋时脚会浸泡在汗液里，从而产生异味。脚臭还可能是足部真菌感染，也就是俗称的足癣、脚气，还伴有皮肤损伤、瘙痒。五、口臭。口腔中的细菌会将食物中的蛋白质分解，产生可挥发性硫化物，这就是大多数口臭的来源。口腔卫生状况不佳，再加上有口腔炎等口腔疾病，口臭会更重。六、衣服异味。衣服上藏着大量汗水和皮脂，若没洗干净，这些物质会沉到布料纤维中，为各种细菌、真菌提供了天然培养皿，当天气潮湿时就会诱发臭味。洗完衣服阴干，或者是未及时取出晾晒，持续的潮湿环境会给奥斯陆莫拉菌提供绝佳的滋生环境，这种菌会产生一种物质引发异味。此外，常喝酒、抽烟会加重体臭，进入更年期之后，激素变化会影响皮脂分泌和酸化，导致身上发出老人味儿。那怎么让体味儿不那么难闻呢？夏天可以试着做好以下几件事儿，让体味更加宜人。出汗之后及时适度清洁，避免汗液在体表的驻留，减少体表的细菌量。容易出汗的人必要时使用止汗剂，减少汗液的分泌，选择宽松透气的衣物，有利于汗液的蒸发和引流，并及时换洗衣物。每天洗脚，勤换鞋袜，选择透气性好的鞋，不要每天都同穿一双鞋，尤其是潮湿的雨季，
不透气的鞋子如不常刷洗会产生

生真菌，引发足癣。尽量不吃有异味的食物，戒烟限酒，不要摄取过量的肉类。动物蛋白会增加皮脂分泌，引发异味。学会正确刷牙和使用牙线，减少口腔疾病的发生。腋臭人群保持清洁干燥，丁治建议每天清洗腋下，穿着透气的衣物，少吃油炸食品、烧烤、洋葱、大蒜等油腻辛辣食物。症状较重者可以遵医嘱选择手术或者是其他的治疗方案。汗液的分泌受温度、运动、情绪、食物、药物、疾病状态等影响，可以适当的调整生活方式，学会释放压力，作息规律，不要熬夜。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4006116178 4006116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心总藏着后知后觉的褶皱，当初故作淡然，收敛情绪，体面的走远，以为前路总有光景，只是时光慢慢铺开，烟火掠过寻常日子，才慢慢看清，那些轻轻放下的，原来最是难得。很多情绪卡在心底，当时不肯流露，怕卑微，怕难堪，后来

回望只剩淡淡的空。世间大多遗憾都不是猝然离散，而是一时倔强，一念逞强，错过落在岁月里安静生根。倘若有缘再会，只想多一点温柔，弥补当年无声的慌张与拘谨。

0: 全民阅读星当中要来和大家听到的是边城带来的一个朗诵作品，这个作品的名字叫《诗歌的温度》。
1: 忙碌了一天，这才安生下来。思念的时候，顺手划拉几句分行，溜溜爱，暖暖心。落款处写上年月日，写下一个人的名字，然后闭上眼睛，场景就出现了。如果爱有天意，或是心电感应，或是量子纠缠，这时候的他即使远隔万水千山，也会感应到。

好，再一次谢谢编程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陈奕迅，吟游诗人。

0: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1: 哟，谁偷看我洗澡？
0: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2: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戴从，欢迎收听青罗读书，分享阅读中的点滴美好。

青罗读书，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在节目最后依然想对你说，如果你真的已经很久未曾阅读，今天就重新拾起那本你只想读却还没有读的书。青罗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环形路段主要是在京四号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和林枢纽附近受到施工以及大流量的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最近镇江市社会福利服务中心举办2026年孤残儿童护理员职业技能竞赛，本次竞赛采用理论笔试加现场实操综合考核模式，全方位多角度检验参赛人员的专业理论储备、实操业务能力与应急处置素养。理论考核环节紧扣孤残儿童护理典型个案场景命题，重点考察选手理论应用、问题研判和专业处置能力。实操比拼环节聚焦儿童日常照料、保健护理、康复抚育三大模块，高度还原一线护理人员真实工作场景。比赛过程中，参赛选手精神饱满，规范操作，从容作答，将日常工作经验、专业护理知识与人文关怀理念深度融合，充分展现了我市孤残儿童护理队伍扎实的业务功底。这两天在徐州最高气温超过了35摄氏度，但家住徐州主城区的王女士家在没有开空调的情况下，室内却不到26摄氏度，这份凉意来自地板之下地暖管里流动的低温水，实现了地面辐射供冷。小区居民家中呢，是所享受到的这一份清凉是来自于当地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矿井虽然关停，但井巷内的积水常年是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且不断流，是天然的冷却液。当地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将矿井水引到居民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冬季所用的供暖管网为用户家降温。相关部门表示，试点供冷系统成功后，计划大面积推广该供冷方式。最近，据苏州公安消息，民警凌晨巡逻时，一辆电动车闯红灯，高速撞上警车尾部，骑车男子摔倒受伤后却急着离开。民警觉察到异常，随即控制现场，固定证据，并坚持将其送医。第二天，有市民报案称电动车失窃，警方调取沿线监控比对，确认肇事电动车正是被盗车辆。经过刑讯调查，男子承认私自开走他人电动车并上路行驶，目前其已被传唤，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珊珊为你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4: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5: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0: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 This is how we do it。
0: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2: Hola。
3: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我们的婚姻》讲述了名牌学府毕业、热爱摇滚的全职妈妈沈慧欣，将孩子抚养到学龄年纪后重返职场，却因此与丈夫盛江川产生分歧，两人逐渐找回对彼此的爱恋，重新审视婚姻的意义，决定携手共度的治愈系清洗生活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19集。
5: 盛江川回到家里，就在沈慧欣的面前碰了一鼻子灰。
6: 识什么大体，顾什么大局啊，
7: 都需要高强度的工作，无条件的加班陪她，但是女人是需要陪的呀。你看我们身边的那些姑娘们，长得但凡好看点的吧，哎，基本上又被那些男人们给追捧的，怎么了？就觉得啊，世界都围着你转呢。等结婚以后，她突然发现，哎，你并不能24小时围着我转，完了，心态崩溃了，无法忍受了，天天跟你闹离婚。老婆一说离婚，好，房产财产拿走一半，孩子被他带走了，男人最后剩什么了？剩半套房产，还有一个离婚男的名号，个别特别倒霉的脑袋顶上还将获赠一片绿油油的草原。结婚啊，绝对是失败投资的典范。
8: 这凯子分析的太对了啊，这咱们都是学金融的，怎么就没有算明白这笔经济账啊？
9: 一时糊涂，英年早婚呐！
10: 来来来，喝一个，
8: 喝喝喝，
10: 来来
8: 来，来来来，喝喝，
10: 来来，令狐冲，令狐冲，
8: 来来
10: 来。
5: 周末一大早，李宇文在厨房里煲大馄饨、煎鸡蛋，准备一家人的早餐。糖糖起床后，跑进沈慧欣的卧室。
6: 糖糖，今天是周末，你让妈妈多睡一会儿。
11: 妈妈别睡了，我想出去玩。
12: 啊，今天是星期六，快叫爸爸陪你出去玩。
11: 妈妈，爸爸喝多了，他说他一动就会吐。
12: 妈妈也喝多了，妈妈一动，看一看妈妈要吐了。
11: 妈妈不行，你没喝多，你快起来，快起来。
12: 周一到周五叫你起床上学难死了，简直怎么一到周末你就这么清醒啊你。
11: 求你了妈妈，
12: 你再睡一会儿行不行？
11: 妈妈我睡醒了，我想出去玩。
12: 你最会了，你走吧。
11: 耶，太棒了，出去玩了，出去玩了，太好了，真的出去玩了。
12: 走走，看谁先洗漱。
5: 李宇文摆好了碗筷，儿子李希早已经等不及了。
13: 爸爸妈妈请啊，我去叫他。
8: 哎哎哎，回来回来回来！你干嘛呀你？妈妈睡觉呢，别吵她啊。
13: 都说好的今天一起出去玩的。
8: 现在才几点？出去玩也来得及啊。妈妈好不容易过个周末，让妈妈睡到自然醒啊。
13: 那我就进去看看。
8: 回来。小坏蛋，你又不知道你进去一蹦跶，妈妈肯定睡不好。这样，你把衣服穿好了，爸爸带你下楼玩会儿。去吧。
5: 李宇文父子到小区公园里刚玩了一会儿，沈慧欣和糖糖也来到了这里。
9: 早啊。
12: 早，你们也够早的。
9: 我都习惯了。小心哦。

0: 家里有个孩子是没法睡懒觉的，我要是不把他带出来，他妈妈就别想多睡一会儿。
1: 月当周末，孩子起的越早。哎，对了，你上班这段时间，你和糖糖都能适应吧？
0: 还可以吧。糖糖上学前班是进一步学习社交能力，我去上班就是重新融入社会。我们娘俩都是零基础，就一起适应呗。哦，我们找到一个特别不错的阿姨。
1: 是吗？
0: 嗯。
1: 每天帮我搭一把手，我差不多六七点下班回来就刚刚好。你六七点就能下班？嗯，白天抓紧时间干活，工作都做完了，六七点差不多就下班了。
2: 挺好的。
1: 西哥，再玩一会儿，回家吃早餐了啊。嗯。
3: 李宇文父子回到家里，董思佳已经把早饭端上了桌。
4: 来来来，
1: 哎，我来，慢点。
4: 赶紧洗手去，一会儿吃饭了。我来。
2: 你带早包的？
1: 啊，睡得好吗？
2: 很好。爸爸，今天什么计划？
4: 今天的计划就是你好好吃饭，吃完饭呢，爸爸带你去看电影。
2: 是我想要看的那个迪士尼动画片吗？
4: 对啊，爸爸票都买好了，我们看完电影就去妈妈最爱吃的那家日本料理店吃午饭。
2: 那下午干什么？下午可不可以去动物园？
4: 妈妈好不容易过个周末，你想把它累死呀？哎，下午我们可以去公园，我们可以划划船什么的，然后你还可以放风筝。
2: 妈妈，快点吃，吃完我们赶快走。
4: 着什么急呀你？现在几点？电影院10点才开门呢。
2: 可是我也想买爆米花呢。
4: 你为了要吃到爆米花，所以你得好好吃饭，好好表现，知道吗？嗯。吃吧。
0: 小心烫。
5: 慢点。吃过早饭，李宇文父子等着董思佳一起出门看电影。
6: 董思佳，快一点！董思佳，快一点！董思佳，快一点！董思佳，快一点！董思佳，快一点！董思佳，快一点！董思佳，快一点！董思佳，来！王志毅的电话到了，全家人都傻了眼。李希不满地看着董思佳。
4: 都说好的今天休息的，怎么又要去公司啊？妈妈要去开会啊。那什么时候才能开完啊？妈妈尽快赶回来好吗？那有多快？能赶上看电影吗？别
2: 催了，我这就过来了。
4: 说话不算数，你总是说话不算数。我得走了。
7: 哎，开车慢点啊。
4: 没关系，爸爸带你看电影是一样的。等妈妈回家，你说给妈妈听。
2: 不要。
4: 儿子。
5: 李希，盛江川睡在小房间的地铺上，还没醒，他的手机铃音不停的响着。
8: 这烦人，谁呀？什么玩意儿？好好睡觉。盛江川一见是曹大人的来电，
5: 立刻坐了起来。
8: 装作气喘吁吁的样子。曹总，啊，我起来了，跑步呢。现在啊，好，我马上过来。沈慧星带着糖糖买早点回到小区里，没想到先后碰到了董思佳和盛江川。
9: 其实我都不爱吃麦当劳了，我都吃腻了。你什么时候吃腻的？
10: 爸爸说我上学的时候天天吃，我也想吃大馄饨。李希说他今天早上他爸爸就给他做的是大馄饨。<笑>
9: 行行行，咱也让爸爸学啊，好不好？嗯。董总，今天不是休息吗？明天要去上班啊。
11: 爸爸。
10: 哎，糖糖。
11: 公司有急事儿，我得回去开会，先走了。
10: 啊，那个，有需要我的地方给我打电话啊。
12: 爸爸，我想吃大馄饨，你会做吗？
11: 爸爸要去趟公司，有点急事儿，下星期给你包大馄饨行吗？
12: 好吧。
10: 哎，你不是喝多了吗？不是一起来就要吐吗？
11: 是我吐完了，我就起来了。
0: 曹总给我打电话说有急事让我去公司开会，你帮我带点糖糖啊。
1: 哎，你没看见我们公司也有事儿，万一叫我去开会呢？
0: 你这个级别的应该不会，拜托了啊。
2: 不会，
1: 就你级别高。
3: 李宇文领着李希走了过来，
1: 回家吃饭。
4: 行了，别哼哼唧唧，爸爸陪你看是一样的啊。
1: 哎 ，Hello，
4: 唐老板。
5: 董事家说话不认数，都说好的要去看电影的，结果他又去开会，他怎么总是这样？
4: 妈妈有工作，她忙，她也是没办法。好了，看电影，开心点。
3: 沈慧欣感到了一些意外，小李希也感到不能理解。
5: 爸爸，什么别人的妈妈就不用去开会，什么我妈妈就必须得去开会啊？
4: 这个可能是分工不同吧，就像学校里有的老师教语文，有的老师会教数学。
3: 蒋静带着彤彤走了过来。
4: 不可以。
6: 哎，你好，李希爸爸。
4: 彤彤妈，
5: 李希你要去哪儿？咱们一块去华天那边玩吧。不行，我要跟我爸爸去看电影。

0: 总看了吗？哦，对，周末周末得陪孩子，可能没时间看这些东西，理解。嗯，
1: 那既然你看了，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好，
0: 那我先说个题外话吧。VR 技术呢，一直是我个人非常看好，也一直关注的一个领域。
2: 此刻，曹大人也在召集盛江川他们开会。这一次，国外团队研发的这一款新型的轻便 VR 眼镜。 堪称是 VR 技术的一次飞跃，很有可能将会对整个 VR 游戏产业产生颠覆性的影响。这个消息会引爆整个的投资行业。没错，投资圈的嗅觉是最灵敏的。据我所知，目前 VR 游戏领域很多项目的估值都已经翻番了。风口来了，就算再翻番，也会有一堆公司追着投。别的公司怎么追我就不管了，但是对于飞虎资本来说，这个风口绝对不能错过。
3: 霍连凯和李小田的观点有了分歧。
0: 所以，王总，我的分析是，这个风口我们一定要追。
3: 但这种游戏类的科技公司风险可不低呀，是不是风口还不一定，那能走多远呢也说不好。在这个时候，人人都去添把柴，是火烧忘了，没错，但最后还不知道会烧了谁的手。
0: 李总，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呢。
1: 如果我们放弃了这次机遇，就相当于是把一个赚钱的风口让给了别人。其实从我个人的观点，我向来不主张追风口，我不想追风口。但是我确实看好这个领域，其实我关注这个领域已经很久了。你就算没这次新闻，我也是要投的。如果这样的话，那今天这个新闻对我们很不利啊。 肯定会有不少同行为了追风口哄抬价格，那相关公司的估值也会跟着水涨船高，到时候我们的投资成本也会大大提高的。所以啊，
0: 我急着把你们找来嘛，我们不追风口，可是我们不能错过一家真正的好企业。您是已经看好哪家公司了吧？是有一家，全景科技。
4: 曹大人也看中了这家VR企业。全景科技，没错，我个人认为，这是目前
2: VR 游戏领域最具发展潜力的一家公司，创始人叫丁平山，估计目前已经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是大小投资公司争夺的目标。怎么样，江川，有没有信心给我拿下这个项目？有，狼见了肉，一定会争会抢。
0: 绝不会瞻前顾后，让他成为别人的盘中餐。
4: 曹大人立刻顺水推舟。
0: 好，那全景科技这个项目就交给你了。嗯，一定要赶在其他公司之前，跟丁平山签下投资协议。
4: 好。
0: 此刻，霍连凯和董思佳却在针锋相对。董总现在手里的项目已经非常多了，就不要再给他增加什么负担了。我估计呢，全景科技这次。 会有不少家公司参与争抢，操作起来是需要全力以赴的。正好我们部门都是单身，也没有什么家庭上的负担，可以全力以赴地跟进这个项目。
3: 霍总刚回国没多久，而且部门又大多都是新人。如果你真的想接这个项目的话，我可以把我手底下几个经验丰富的人派给你，就当是协助。
0: 嗯，就不麻烦董总了。 我们部门的人呢，虽然是年轻，但年轻的好处就是敢想敢拼嘛。公司也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时候年轻人不往上冲，谁往上冲啊？谢谢董总的好意，我们有信心拿下这个项目。
3: 是，我就是提醒一下啊，在国内做投资呢，信心当然是重要了，但是经验和人脉就更重要。
0: 没错，我也是这么想的。 毕竟我是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不过因为出了几年国，就变成个假洋鬼子了。我回来这段时间啊，其实跟我原来大学时期的师友们已经恢复联系了，他们基本上都是金融圈的。昨天晚上还在一起聚会呢。
3: 对对对，我看到那个朋友圈了，我也是才知道啊，原来霍总跟飞虎资本的盛江川是老同学啊。 那你可得做好思想准备，这次十有八九你们会碰上的。到时候老同学碰上老同学，你可别不好意思下手啊。
0: 不会的，绝对不会的。老同学在手，也说不过老婆，他老婆不就在董总手下吗？我看他老婆对付他也没不好意思。
3: 嗯，
4: 王志毅打断了两个人的嘴仗。

0: 好了，这次情况的确有点复杂，它涉及到好多公司的同行业竞争，还是需要一个经验丰富一点的来做主导。所以我想这次还是思佳你多辛苦一点吧。没问题，王总，我一定会全力以赴。至于连凯呢，你再熟悉熟悉国内环境，多积累点经验。
1: 日后还有好多好项目等着你去完成呢。
2: 明白，我听您的。
3: 会议结束后，霍连凯强压怒火回到办公室，他的助手连忙关上门。
2: 霍总，霍总，你有事儿？啊，
1: 我明白了，又让董总给抢走了是吧？哎呀，我们还都以为有大项目可以做了。
2: 给我站那。
4: 告诉你，王总本来肯定是想把这个项目交给我做的，要不然也不能这么一大早把我叫过来开这个会。高楼在上升，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我们的婚姻》录音剪辑的第19集，导演沈岩、刘海波，主演白百合、佟大为、蒋欣等。 编辑解说：古舟，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大家好，我是珊珊。炎炎夏日持续在线，提醒朋友们多多留意气温变化。镇江市区前期依旧是晴热高温，最高气温逼近38度，高温橙色预警持续生效。下周周中云量增多，气温小幅回落，后期将迎来降雨天气，闷热感会有所转变。出行啊，可以提前备好雨具。持续的高温时段，紫外线强烈，大家外出呢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接下来我们关注到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晴，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明晨最低气温27到18度。3号全市晴到多云，最高气温37到38度，最低气温26到17度。4号全市多云到晴，最高气温37到38度，最低气温27到18度。酷暑时节要多多补水，尽量是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外出，也是希望大家清爽舒心度过每一天。感谢收听小窝气象，我们下次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我们的婚姻》讲述了名牌学府毕业、热爱摇滚的全职妈妈沈慧欣，将孩子抚养到学龄年纪后重返职场，却因此与丈夫盛江川产生分歧。两人逐渐找回对彼此的爱恋，重新审视婚姻的意义，决定携手共度的治愈系清洗生活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二十集。
1: 坏就坏在董思佳身上，那女人太阴险，当着王总面说要把她的人派给我，什么意思啊？周斌明摆着说我不够资格接这项目吗？把她的人派给我，那这项目做成了算我算她的呀？奖金算咱们算他们的呀？你说这项目咱能接吗？
2: 啊，不能接，不能接。董总也是太抓权了，但咱们到现在了一个正经项目都没有，他至于吗？
1: 这女人太奇怪了，大周末不在家看孩子也就算了，你老公也不看着点儿，你明白没有？
2: 我明白了。
1: 你知道怎么跟他们说吗？
2: 我知道。
3: 助手只好出去吩咐大家继续干活，霍连凯有火无处发，只好坐在那儿干瞪眼。李宇文、蒋静带着李希和彤彤从放映厅里出来。
4: 这电影还挺好看的。哎，彤彤，
5: 彤彤妈啊，不用管，没关系的。啊，
6: 你看地上有水，咱们俩跑得太快了，下一回得注意点啊，要不屁股该摔成四瓣了。
7: 怎么能摔成四瓣啊？
8: 我家儿子平常要摔这么一跤得哭闹半天呢，今天真是判若两人啊。哎，你真有招。
3: 清洁工推着车子经过他们身边。
9: 这哥哥领着弟弟可真好啊，一家四口来看电影啊。
4: 我们不是夫妻。
5: 对对对，我们是邻居。

0: 思佳向王之玉汇报工作。
1: 音乐节，我派了人过去帮忙，听说工作颇有成效。
2: 你派谁去的？我看你部门人好像都在。
1: 是我新招来的，您可能还没见过。他第一天报道就被我派给朱玉去帮忙了。
2: 你怎么派个新人去？
1: 这个说来话长。哦，其实您是见过他的，就是上次创投论剑混进会场还说话的那个。您对他有印象吗？
2: 哦，是他。
1: 嗯，
2: 你把他招进来了。
1: 您上次不是说想要给公司增添一些有想法的新鲜血液吗？他过来面试，我就把他招来了。
2: 那就试试吧。中医那个怒火燎原也算不得一个什么大体量的项目，我还是比较关心丁冰山那边。他的那个全景科技才是重点领域的重点项目。
1: 我明白，全景科技是由我负责的，我已经跟他谈了两次了。
2: 谈怎么样？
1: 他这个人比较沉稳，为人谨慎。虽然我们谈得不错，但是他始终不表态。
2: 想必现在想投他的人肯定不少，主要的竞争对手搞清楚了没有？
1: 啊，小公司也有几家，构不成威胁，主要应该还是飞虎资本那边。不过您放心，我已经明里暗里的提醒过丁平山，我们云山长青的优势是资源，以您在业内的资历和地位，我们云山长青投过的100多家企业组成了一个长青帮，已经成为创投界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帮内被投企业互帮互助，合作也是时有发生的。像这样能量强大的资源关系网，绝对是飞虎资本那种公司很难具备的。
2: 这话说给别人听听可以，宣传宣传我们公司也无可厚非，但是我们自己心里要清楚，你这都是过去的成绩，我们不能啃老本，我们还是要努力续写新的篇章才行。
0: 王志毅敲了敲办公桌上的一摞文案。
1: 这些都是新项目吗？
2: 啊，这都是行业二组报上来的。
1: 霍总刚进公司，急于做出成绩证明自己，可以理解。
2: 是有点心急，但是这种干劲儿是可圈可点的。
0: 董思佳离开王志毅，看到行业一组的人员在一起谈笑，心中的怒火再也按捺不住。
3: 对呀，真是奇怪，
1: 都没有工作吗？
4: 董总，
1: 小马呢？
4: 哦，他在家 research 呢。
1: 在家？别的部门什么样我不管，咱们部门什么时候有这规矩了？我在家都不能办公，他能啊？看看咱们部门最近的业绩，一个个一点压力都没有，把他给我叫回来。还有，从明天开始，每人每天给我交出一份日总结。
4: 知道了，董总。赶紧干活，干活。
0: 盛江川第二次拜访丁平山。
5: 丁总创业这么多年，您听过投资圈的一种说法吗？有人把创业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6: 这些年我和投资圈的接触不多，盛总要是有兴致可以讲给我听听。
5: 那我就拿动物世界做个比喻。创业的第一个阶段是老鼠，其特点是饥不择食，只要能吃的就吃，毕竟生存第一嘛。
6: 那怎么样才算是好老鼠？
5: 很简单，活下来。不管是白老鼠还是黑老鼠，只要不被猫抓住的就是好老鼠。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珊珊。你可以

0: 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偏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27到38度，后天全市多云到晴，26到38度。丹阳、句容、扬中明天都是晴到多云，27到38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天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
1: 一，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2: 刷新本时段新闻，金山公园景区式结婚登记点7月31号投入使用。昨天上午，登记点迎来首批新人，在金山湖山水风光中完成结婚登记，开启崭新生活。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是送达学子手中，江苏2026年申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全面启动。今年在以往基础上，江苏推出了一项新服务，申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也成拜贷，实现共同借款人线上办，借款学生现场签，让异地就读学生和外出务工家庭不再需要来回奔波。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昨天发布《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最新成果。数据显示，《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检查各类场所50多万处，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多起，打掉犯罪团伙400多个，依法查处违法人员7000多人。今年3月至5月，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

0: 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心内科的吴思宇医生哈。吴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最近流行一个病叫做心脉受损。据说这个心脉受损之后的人就不喜欢交友，不喜欢逛街，不喜欢工作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劲儿来，稍动一动就感觉到特别的疲惫只想躺着发呆不动弹。总结而言就是这个人没心气儿了。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3: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1: 好吧，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这什么是心脉受损呢？吴医生。
2: 最近在社交平台上确实经常看到有个词被频繁的提起，就是心脉受损。而且有一些人去看西医，我们做了很多检查却查不出具体的器质性的病变但是感觉自己长期的疲惫消沉、心慌失眠，这就是中医所说的心脉受损。现在不光中老年人他们心脏隐患重重，很多年轻人因为长期的熬夜、精神内耗、久坐不动，也慢慢会出现这种心脉受损的症状。
1: 那我们来讲一讲什么是心脉受损。其实我相信就是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听到的话都会觉得挺玄乎的哇，心脉又受损了，就很像是以前看这个武侠小说里面说什么道心破碎之类的，是吧？您来详细的给我们解释一下。
2: 首先我们的中医典籍里面《黄帝内经》就提到了，心者身之本也，神之储也，强调了心者君主之官，心主之脉，出于中指之端，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摄也，其藏坚固，邪夫能容，容之则心伤，心伤则神去，神去则死矣。心脉受损它不仅仅会导致我们局部的胸部的疼痛，还会影响到我们全身气血的运行，如同素问脉药精微论里面通过脉象的变化，比如说数则烦心，色则心痛，来反映我们这个心脉的异常。在中医的体系里面，心脉就是给全身输送心血、通行心气的经络与血脉的总称，相当于心脏配套的气血运输的通道，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很大的道路。心气推动血液的运行同样的，血液、心血能够濡养心脏和全身的脏腑，心气充沛，心血充盈，血脉通畅，人体的机能才能安稳的运转起来，三者缺一不可。心脉受损就是各种的内外因素耗伤了我们的心气，耗散了我们的心阴，阻滞我们的血脉，造成了心脏气血运输系统的失调的状态，分为两个层次首先就是比较轻一点的轻度的功能性的损伤也是当代年轻人非常普遍的我们讲的亚健康的状态它不算传统的像西医讲的器质性的心脏病而且去体检很有可能查不出原因大多是长期的耗损、情志失调引发我们的心气、心血机能的亏虚，导致血液的瘀滞，尤其是熬夜的人群、职场高压的人群很多人去体检查不出来，但是他就感觉自己全身没得

0: 整得高高的，甚至要坐起来啊，根源就在于我们心脏的阳气虚衰，无力推动我们的血行，温化我们的水液。所以总而言之，中医的心病统一的病机都是本虚标实，心气心阳心阴亏虚为本，血瘀痰浊气滞阻滞心脉为标。所以哪怕西医的仪器检查心脏没有器质性的病变，但是只要有长期的这种心慌胸闷失眠烦躁，都属于我们中医的心病的范畴、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心脉受损。
1: 是刚刚呢给我们是讲到了心病的三个类别，是吧？心悸和胸痹还有这个心衰啊。其实就单单来从心悸而言的话，它其实 也是有不同的这个程度，是吧？
0: 是的。
1: 具体身体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呢？
0: 首先心气心阴亏虚会有一种轻度的心脉受损的表现，就表现为经常的心慌啊，心悸，没有剧烈的活动，心脏都突突突的跳，感觉心跳忽快忽慢，包括晚上躺着的时候，你就感觉自己的心跳在咚咚咚咚啊，尤其是稍微做做家务，甚至爬几个楼，你就感觉气不够用啦，全身没得劲啊，白天就感觉自己屁屁的出汗，甚至汗出湿衣，衣服都潮了，晚上胸口啊后背也出汗，但是睡醒了你发现啊汗又停掉了，也是
1: 盗汗，
0: 对，盗汗也是衣服会潮啊，导致我们一个心神不宁，晚上入睡困难啊，甚至凌晨老是容易醒，晚上还会做梦，做那种噩梦，把自己惊
1: 醒
0: 了，吓醒了，感觉自己记东西不太好了，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这都是一些轻度的心脉受损的典型的症状。
1: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说，哎呀，我有曾经出现过这个情况啊，那就要得关注自己的这个中医所谓的这个心病了啊。
0: 对，这就是一个轻度的改变，
1: 但
0: 是呢，我们后续如果不管它，它会慢慢慢慢的加重，加重就会到什么中度的损伤。中度的损伤是什么意思呢？意思你的心脉瘀滞了，痰浊阻滞了，你的胸口就会有一种压抑的感觉，感觉有重重的东西压在这儿，甚至有些人觉得，哎，我叹口气觉得很舒服。
1: 哦，有些人他就没事就喜欢叹
0: 气，其实不是他想叹气，
1: 心脉受损了，
0: 叹气之后，哎，胸口这个闷的感觉会好很多。有的时候呢会伴随着肩膀啊后背啊甚至脖子，有些人甚至放射到我们的下巴，都会觉得有一种酸酸胀胀隐隐的疼痛的感觉，还有的人一看啊，嘴巴指甲紫紫的啊，伸舌头舌头也是紫紫的，就代表全身的气血循环不畅。最后呢就是很严重很严重的心脉受损的症状了，那我们就需要高度警惕了，它代表什么呀？心阳衰败，水饮内停了。我们的双脚小腿开始水肿，甚至有些人肿得厉害，超过了膝盖，肿到大腿，摁下去一按一个坑啊，尤其是到晚上肿得非常厉害，晚上睡觉的时候躺不下来，一躺下来就觉得闷，喘不过气，必须要坐起来或者是垫高枕头，感觉自己胸口这边发凉，手凉脚凉，尤其是吹了风之后啊，更加感觉这种胸闷啊心慌加重，
1: 这就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
0: 种程度，非常非常严重的一种状态了。当然就是有一种够不上这些轻中重，但是还需要我们要注意的一种，就是符合现在当代年轻人经常提的亚健康的一个状态，精神情志啊比较消沉，对于我们的爱好啊工作呀日常呀都提不起兴趣，
1: 感觉这人很就是 emo 对吧，
0: 哎，很 emo， 感觉没有精气神，平常经常容易发闷气自己经常叹气很多人看起来脸白白的，或者是脸比较暗沉，他不想和你讲话，就坐在那儿。你看，坐在那儿往那一坐不动，这个就是认为他是什么呀？情绪啊，包括你的精神压力呀，耗伤了根本啊，表现出这种对生活、对家庭持续的疲惫，失去了热情。虽然没有到完全的这种心脉受损的症状，但他这已经是一个大前提了，所以一定要注意起来。
1: 就是要提早的来进行一个干预和调整了，
0: 哎，
1: 是吧？
0: 对的，是的。
1: 那如果说年轻人对吧，就像您刚刚说到的，可能只是觉得，哎，我最近好像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只是情绪上的这种已经有一些变化了啊，那及早的去看医生。那么中医该如何去从这个辩证的角度来帮我们去分析呢？

从现代中医的辨证角度来讲，心脉受损的核心病机包括于本虚标实，亏虚是根源，淤堵是外在表象，临床上主要分为三类。

邰正宵的很多歌曲都离不开苦情路线，像《一千零一夜》《千纸鹤》等等，曾经也是风靡一时，也让邰正宵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手。同时，邰正宵除了歌唱得好，还是一位跆拳道高手，这个身份和他文质彬彬的外表显得很不搭配，当真是多才多艺，深藏不露。刚才我们跟您介绍了交强险与车损险的区别，但是如果交强险和车损险不在一家公司购买，刚好遇到事故，该怎么申请理赔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为您揭晓。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大家好，我是珊珊。炎炎夏日持续在线，提醒朋友们多多留意气温变化。镇江市区前期依旧是晴热高温，最高气温逼近38度，高温橙色预警持续生效。下周周中云量增多，气温小幅回落，后期将迎来降雨天气，闷热感会有所转变。出行啊，可以提前备好雨具。持续的高温时段，紫外线强烈，大家外出呢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接下来我们关注到

0: 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晴，偏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明晨最低气温27到28度。三号全市晴到多云，最高气温37到38度，最低气温26到17度。四号全市多云到晴，最高气温37到38度，最低气温27到28度。酷暑时节要多多补水，尽量是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外出，也是希望大家清爽舒心度过每一天。感谢收听小鹅气象，我们下次再见。
1: 小鹅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4: This is how we do it。
5: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3: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6: Hola。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

0: 晨结婚登记，开启崭新生活。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学子手中，江苏2026年深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全面启动。今年在以往基础上，江苏推出了一项新服务，深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实现共同借款人线上办，借款学生现场签，让异地就读学生和外出务工家庭不再需要来回奔波。昨天，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信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标志着我国北极海上信息服务实现从实况播报到动态预报的跨越式发展。此举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为极地航运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目前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或将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专家分析，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次年，其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往往达到顶峰，因为海洋对大气的影响具有滞后性，一般在事件峰值后的半年到一年才充分显现。近期重庆热浪袭人，曾经的防空洞凭借25摄氏度的恒温清凉，成为了当地人的消夏新地标。清晨，周边菜农可以进洞摆摊设点，瓜果蔬菜琳琅满目。中午，改造后的防空洞变身社区食堂，名厨亮灶，菜品丰富。下午，市民围坐闲谈，盖碗茶最低9.9元即可畅饮续杯。夜幕降临，火锅店热闹开席，烟火气十足。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珊珊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哎，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4: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5: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4: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5: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4: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6: 张爷爷好。
4: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6: 对呀，5点就放学了呀。
4: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7: 爸，爸。
4: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7: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8: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9: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艺徐。
10: 我是朱一飞。
9: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

0: 向右看，
1: 看清没有拿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2: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3: 不在乎暑气蒸人，
4: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3: 不在意骄阳似火，
4: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3: 不理会疾风骤雨，
5: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3: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4: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6: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
6: 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
7: 这里
6: 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
7: 生活方式
6: 快乐加速度，
7: 聆听的快感，
6: 聆听的快感，
7: 聆听的快感。

0: 喂，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哦。
1: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2: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3: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4: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5: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4: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5: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4: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6: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7: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6: 先听好消息吧。
7: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6: 不错。
7: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

0: 什么？
1: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0: 还好还好，
1: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0: 关键时刻掉链子。
1: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0: 还好你们动作快。
1: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0: 那还有好消息吗？
2: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3: This is how we do it。
2: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4: Hola。
5: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人有责。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出草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7: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8: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
8: 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
10: 聆听的快感，
8: 聆听的快感，
10: 聆听的快感。

着一颗感觉，而我竟胆敢伸手去摸。或许这种际遇逃躲不过，就算伤口一点痛楚，愉快的亦得到太多。听说这世界并没永恒，对错已不成疑问，只想去用我任

0: 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一棵树，
2: 一棵树
1: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
9: 钱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10: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承。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领跑 B01、B10 双 D 登场，轿车 SUV 双重选择。B01 9.58至11.98万，B10 9.98至12.58万，即日起至9月30日，购车即享至高万元权益，8万2年零息，4项终身免费质保。电话18851025177，丁卯5将路16号领跑中心店。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 GR 京沪高速双向的陆家出口附近以及梅村服务区附近， GR52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以及苏州北枢纽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至南通开发区附近以及董邦枢纽路段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举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0: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 来喽。
0: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0: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0: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 哎，删删删删。
2: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4: 流行纪念册。
5: 泛黄的磁带，
6: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5: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7: 听众朋友们，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古典和现代啊，就是当古典笔墨撞上现代的编曲还有传统的文化画作耳畔的旋律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原来国风流行的音乐已经走进我们生活当中这么久了，也成为了华语乐坛里面浓墨重彩的一笔。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十首歌曲，我自己平时也特别爱听，我们今天可以穿梭在宋词山水、戏台旧梦还有江南烟雨之间，一边去品读歌曲创作的故事，一边呢聊一聊国风音乐鲜为人知的冷知识，在曲调里面读懂藏在旋律里的中华文脉。第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兰亭序》。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是粤剧名家曾小敏的《带你归来》。那其实戏曲国风呢，是分为京昆、粤剧和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事故，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距离丹阳新桥出口1公里左右，以及 S48 沪宜高速由宜兴往无锡方向无锡西出口附近都是发生了追尾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受此影响后方车都缓行。另外缓行路段集中在较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至无锡东附近，往上海方向无锡朔放枢纽路段，GR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以及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

0: 强度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5: FM 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7: 流行纪念册。
8: 泛黄的磁带，
9: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8: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0: 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当古典笔墨遇上现代旋律，国风从古籍山水里款款走来。今天呢，我们就循着一曲曲国风金曲，拆解词曲底蕴，细说冷门雅趣，在婉转的歌声当中打捞藏在流行曲调当中的千年华夏风雅。这一首《博虎说》送给你们。

伯虎说呢，其实也算是破圈级的国风代表作了，融合了唐诗念白还有戏腔。那国风里面的诗词入歌呢，是从古代就有了，乐府诗呢本就是配乐演唱的一个歌词，那现代的诗词国风呢正式复刻了古代乐府传唱的形式，歌曲一边化用了唐寅的诗词，一边呢用戏腔诉说着唐伯虎的半生坎坷。那这个风流才子的诗意还有洒脱都在曲调之间都能听到了哈。那音乐人呢也是将平仄韵律化作了旋律，让古诗跳出了课本，成为了随口哼唱的流行曲。这也是国风音乐的隐性价值，以流行做桥梁，潜移默化地传播了古典的诗文，让千年诗词在新时代唱响了。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来自龙猛寺宽度的叫做《渠书凌园一梦牵》。

这是一首小众国风的歌曲，但是真的很好听，对不对？那歌名当中呢，渠书呢指的是古代的舞台的地毯，代指戏台子，而陵园呢就是江南的庭院，藏进了风月的温柔。歌曲的开头呢就用牡丹亭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啊，然后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染着杜丽娘的惊梦还有深情。小众的国风呢，虽然说传唱度没有那么高，但是呢，也是深挖了冷门传统的文化，填补了国风创作的空白，让禅院文脉呢，借着音乐延续了生机。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也是龚琳娜今年啊，大家非常喜欢听的一首国风歌曲，叫做《江声入旧年》。江声入旧年以江河岁月为主题，借着江水奔涌写时光更迭。那山水题材的国风呢，也是承袭了山水诗词的传统，从魏晋山水赋一直到唐宋的山水词，那山水呢一直是古典文学核心的意象，自然呢也就是国风创作常青的一个选题了。笛声开篇呢，伴着流水的音效，勾勒出了江水滔滔还有岁月流转的画面。歌词呢，也是化用了大量的怀古诗词，凭着江景去探这个流年的聚散啊。所以呢，有时候听到歌曲的时候，好像真的能够感受到创作者的那一份意境，还有中式留白的审美。一曲《江声入旧年》，把山河岁月、岁月离愁都揉进了旋律当中，也让听众朋友们在曲调当中感受到了中式独有的怀古浪漫。接下来这一首，从它的前奏我就非常的喜欢，来自周杰伦的《红颜如霜》。

作为周杰伦后期的国风力作，取材于古典离愁还有梨园的故事。那国风里面的这个双啊，其实是古典高频意象，唐诗宋词呢经常用双去比喻离别，沿用千年之后呢，也就成为了国风歌词的经典符号。整首歌呢都是以梨园戏般的爱恨离别为底色的，里面有古筝有板鼓交织在一起，延续了周杰伦的这种国风的细腻和雅致，而且也是方文山依旧善用的那种凝练的文言去勾勒的悲欢。那时隔多年之后呢，你会发现哦，他还在深耕国风，从早期的青花瓷再到红颜如霜，创作的思路呢从这个描摹器物转向了梨园人情，从千年前的宋词元曲到如今的这个流行国风，其实传统文化呢一直都在不断的换新表达啊。那今天我们的流行纪念册也是伴随着几首国风金曲要跟大家落幕了，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云

0: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0: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0: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2: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0: 放学啦！
1: 渴望飞翔，
2: 追逐梦想，
3: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4: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2: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2: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5: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6: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7: 大人总说你还小，可我也有大思考。
8: 在这里，我可以畅所欲言，勇敢说出心里话。
7: 红领巾广播台，童言大实话，
8: 听我们用最真的声音说最酷的想法，
3: 童言无忌，大声表达。
6: 欢迎来到本期的童言大实话。不知道各位同学有没有觉得开怀大笑好像有着治愈的神奇魔法。一次有趣的课堂互动，和好朋友打闹的瞬间，看到搞笑小动物的画面，或者家人讲的笑话，总可以让我们忍不住放声大笑。笑容能够赶走烦恼。

0: 放松紧绷的心情，也可以把快乐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只顾着开心，很少静下心来去回忆上一次毫无顾忌笑得停不下来是什么样的场景。所以呀，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围绕快乐展开，你最近一次哈哈大笑是什么时候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同学们的开心瞬间吧。
1: 因为期末拿了三好学生，
2: 因为我们班同学给我讲笑话。
3: 是因为我那个本来英语期末很多题都不会写，然后瞎写的，结果我妈告诉我考了个 A。
4: 是在我采访的时候紧张的笑了，
5: 看到旁边紧张的笑了，所以我也笑了。
0: 听完同学们的分享，不难发现原来哈哈大笑的瞬间都藏在生活最普通的小美好里。有的同学因为收获回报拿到三好学生满心喜悦，有的同学被好朋友的笑话给治愈了，收获了简单的快乐，还有的同学啊，收获了意外惊喜，英语考试随缘作答却惊喜地拿到了 A。 就连采访的时候和小伙伴一起紧张对视也会忍不住偷笑，这些都是独属于童年的温柔乐趣。原来快乐从来是不需要盛大理由的，努力后的收获，朋友的陪伴，意外的好运，轻松的瞬间，都可以让我们开怀大笑。笑容是童年最珍贵的礼物，可以治愈所有的小烦恼。也希望我们的每一位同学都可以永远保持这份纯粹的开心，用心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常常大笑，常常治愈，常常幸福，带着满满的好心情，认真生活，快乐成长。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每天吃饭都离不开食盐，饭菜撒上一点点盐，味道就会变得香香的，非常可口。也有一些小朋友呀，口味偏重，喜欢吃咸一点的饭菜，辣条、腌制品，觉得越咸越好吃。但是爸爸妈妈和老师总是提醒我们，盐虽然好吃，可千万不能吃太多。这就会让我们很好奇了，盐只是普通的调味品，为什么吃多了会对身体不好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1: 我觉得盐它里面可能有一些成分对人体不是太好，所以我们不能多吃食盐。
6: 因为里面含有两种元素都有一点剧毒，所以吃一点对身体好，但是吃太多了就对身体不好了。
7: 不知道，我觉得应该是吃了会生病。
8: 食盐它是用钠组成的，本来就不能多吃，
9: 就是因为吃多的话就感觉会很齁，然后不利于身体健康。
10: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1: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10: 为什么？告诉我吧。
0: 盐为什么不能多吃呢？其实啊，食盐虽然是我们身体所必需的物质，但是啊，它就像是一把双刃剑，适量吃有益身体，而一旦吃多了，就会悄悄地伤害我们的健康。首先，我们的身体不需要太多盐分，如果长期吃太咸的食物，多余的盐会停留在我们的身体里，让身体里的水分排不出去，我们就容易水肿、脸肿、腿肿，整个人都感觉沉甸甸的，很没精神。其次啊，吃盐太多会大大加重我们的肾脏负担，肾脏是帮身体排毒排废物的小工人，而过量的盐会让他们超负荷工作，时间久了肾脏就会变得疲惫，功能变差，影响身体健康。更重要的是啊，高盐饮食还会让我们容易口渴、上火、喉咙干痛，影响我们的皮肤状态，让小朋友更加容易长痘痘，皮肤粗糙。如果长期吃得太咸，还会让血压悄悄升高，不利于我们正在发育的身体。很多小朋友爱吃的辣条、咸菜、火腿肠、薯片， 都是高盐食物，偶尔吃一下没问题，但千万不能贪吃。在这里呀，告诉大家一个健康小常识，我们小朋友饮食要清淡，少油少盐，均衡饮食。只有养成清淡健康的饮食习惯，我们的身体才能够棒棒的，活力满满，茁壮成长。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四季皆有诗意，冬天也藏着满满的童趣。说到冬天，大家会想到漫天飞雪，皑皑白雪，想到堆雪人，打雪仗。在古代的冬天，没有各种各样的玩具，但是古时候的小朋友呀，也能够在寒冷的冬日里找到独属于自己的快乐。南宋大诗人杨万里特别擅长捕捉孩子天真可爱的瞬间，他用轻快活泼的诗句记录下了古代孩子玩冰嬉戏的可爱画面，整首诗生动有趣，画面感十足。读完之后呢，我们仿佛可以听见清脆的响声，看见孩子纯真的笑脸。接下来呀，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古诗《稚子弄冰》，感受千年前冬日里无忧无虑、天真浪漫的童年乐趣。
12: 大家好，我是中山路小学四年级二班的韩逸飞，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稚子弄冰》，宋·杨万里。稚子金盆脱小冰，彩丝穿取当银针。敲沉玉磬穿铃响，忽作玻璃碎地声。读完《稚子弄冰》这首诗，我一下子就被诗里这个调皮可爱的小娃娃给逗笑了。我仿佛亲眼看见了他玩耍的模样。短短四句诗，有欢喜，有惊喜，还有突如其来的小遗憾，满是孩童独有的天真趣味。原来古人的童年和我们一样，满是莽撞又快乐的小插曲。这首古诗让我懂得，那些无拘无束的嬉笑，意料之外的小失落，都是童年最珍贵的模样。
0: 好的，感谢韩逸飞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这是一首特别活泼、特别治愈的写景童趣诗，专门描写古代小孩冬天玩冰的快乐场景。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附近，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丹阳新桥出口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6: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7: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夏季高温高湿，不少人一出汗啊就自带酸臭味。有人疑惑，同样流汗，为什么有的人气味比较明显，有的人几乎没有味道呢？体味由多重来源共同形成，激素、生活习惯，甚至日常穿着的衣物都会影响气味轻重。那么哪些原因会加重味道，日常怎么做才能让体味更加清爽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综合专家观点为您一一解答，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9: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心内科的吴思宇医生哈。吴医生你好。
11: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最近啊流行一个病啊，叫做心脉受损。哎，据说这个心脉受损之后的人啊，就不喜欢交友，不喜欢逛街，不喜欢工作啊，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劲儿来，稍动一动啊就感觉到特别的疲惫啊，只想躺着发呆不动弹。总结而言啊，就是这个人哈、没心气儿了。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12: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10: 好吧，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哈，这什么是心脉受损呢？吴医生。
11: 啊，最近在社交平台上确实经常看到有个词被频繁的提起，就是心脉受损。
10: 嗯
11: 啊，而且有一些人去看西医，我们做了很多检查，却查不出具体的器质性的病变啊，但是感觉自己长期的疲惫、消沉、心慌、失眠，这就是中医所说的心脉受损。现在不光中老年人啊，他们心脏隐患重重，很多年轻人因为长期的熬夜、精神内耗、久坐不动，也慢慢会出现这种心脉受损的症状。
10: 嗯，那我们来讲一讲哈，什么是心脉受损。其实我相信就是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听到的话都会觉得挺玄乎的啊，哇，心脉又受损了，就很像是以前看这个武侠小说里面说什么道心破碎呀、之类的是吧。你来详细的给我们解释一下。
11: 嗯，首先我们的中医典籍里面《黄帝内经》就提到了，心者身之本也，神之储也，强调了心者君主之官，心主之脉，出于中指之端，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摄也，其藏坚固，邪夫能容，容之则心伤，心伤则神去，神去则死矣。啊，心脉受损它不仅仅会导致我们局部的胸部的疼痛，还会影响到我们全身气血的运行，如同素问脉药精微论里面通过脉象的变化，比如说啊，数则烦心，色则心痛，来反映我们这个心脉的异常。啊，在中医的体系里面，心脉就是给全身输送心血、通行心气的经络与血脉的总称，相当于心脏配套的气血运输的通道，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很大的道路。心气推动血液的运行啊，同样的，血液、心血能够濡养心脏和全身的脏腑，心气充沛，心血充盈，血脉通畅，人体的机能才能安稳的运转起来，三者缺一不可啊。心脉受损就是各种的内外因素耗伤了我们的心气，耗散了我们的心阴，阻滞我们的血脉，造成了心脏气血运输系统的失调的状态，分为两个层次啊，首先就是比较轻一点的，轻度的功能性的损伤，也是当代年轻人非常普遍的，我们讲的亚健康的状态。它不算传统的像西医讲的器质性的心脏病啊，而且去体检很有可能查不出原因。大多是长期的耗损、情志失调引发我们的心气、心血机能的亏虚，导致啊血液的瘀滞，尤其是熬夜的人群、职场高压的人群。很多人去体检查不出来，但是他就感觉自己全身没得劲啊，长期的一个精神萎靡的状态，这就叫轻度的一个功能性的损伤啊。第二个层次就重一点了，就是重度的器质性的损伤，长期忽视我们调理痰浊啊、血瘀啊，持续性的把我们的心脉堵起来了，逐步的就会发展成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律失常、心衰等心脏疾病，
10: 就真的是有实质性的一些病变了，是吧？
11: 哎，对的。
10: 所以说就是现代人的这个心脉受损，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形成的，可能按照吴医生刚刚这个分析的话，应该是由长期的不良的一些习惯，然后日积月累慢慢造成的一种损伤啊。
11: 啊，是的是的。
10: 嗯，
11: 就比如说我们熬夜啊，熬夜会耗伤我们的心阴，损耗我们的心气。夜晚我们本来就是心血归藏、心神失养的时间段，长期的晚睡、通宵的熬夜，持续会透支我们的心的气血，造成我们心气亏虚、心血不足。第二个，情志过劳、压力郁结，长期的焦虑啊、内耗啊，包括我们思虑过多呀，会造成我们气机的停滞，心脉气血运行不畅，气滞则血瘀啊，脉络失养，心神失养，就会造成一系列的疾病。
10: 是
11: 啊，第三种就是什么，久坐久动，劳逸失衡啊，长期的坐在那儿缺乏运动，我们的气血运行不起来，心气无力的推动我们血液的运行。日子久了，虚实夹杂，就容易引起一个气虚脉滞、心神失养的一个状态。
10: 是，但是我相信啊，就是绝大多数会觉得哎呀自己有心脉受损的人还是属于这个轻度的，可能就是您刚刚讲到的去医院检查了一通，什么实质性的心脏的病变都没有， 对吧？
11: 对对对。
10: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说哎呀你这就是心病啊，有的时候会这么讲。然后呢又说到这个，我又想起就是以前看的一些这个比较玄乎的电视剧里面都会说啊，心病还需心药医，是吧？那这个里面说的这个心病又是什么呢啊，和很多人长期混淆 聊的这个西医的实质性的这个心脏病相比，咱们中医所说的这个心病啊，这两者又会有什么样的区别？稍后节目当中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呢，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心内科的吴思雨医生。这个西医实质性的这个心脏的疾病啊，和咱们中医所说的这个心病之间，他们有什么样的这个区别呢？您来详细的和我们介绍一下。
11: 嗯，其实两者的概念范围并不是一样的。
10: 嗯，
11: 西医的心脏病特指的是心脏发生了器质性的病变，而中医所说的心病它的范围更广一点。
10: 嗯
11: 啊，刚刚前面讲了，中医认为心是君主之官啊，它有两大的核心职能，一个是主我们的血脉，另一个是主我们的神志。
10: 嗯，
11: 所以临床上中医的心病主要分为三类啊。第一种就叫心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心慌、嗯、啊，自己觉得心跳忽快忽慢啊，节律异常啊，经常感觉就是胸闷啊、头昏啊、失眠啊，这大多是由于气阴的亏虚、痰瘀扰动我们心神所造成的。对应的就是西医各类的心律失常，比如说早搏啊、房颤啊之类的、
10: 嗯、
11: 啊。第二种叫胸痹啊，以胸部闷痛为核心的表现。轻症的时候就表现比较轻的时候，胸闷，感觉到胸闷，呼吸不畅；严重的就是剧烈的胸痛，甚至啊放射到我们的肩背部。对应的就是西医的心绞痛、急性的心肌缺血、心肌梗死、冠心病等等。
10: 嗯、
11: 啊，病机主要就是痰浊、血脉血瘀阻滞了我们的心脉，不通则痛。
10: 嗯、
11: 第三种心衰，又叫心胀，又叫心水病，典型的特征就是心慌、气短、身体水肿啊，无法平躺着入睡，睡觉的时候要枕得高高的，甚至要坐起来。啊，根源就在于我们心脏的阳气虚衰，无力推动我们的血行，温化我们的水液。所以总而言之，中医的心病统一的病机都是本虚标实，心气、心阳、心阴亏虚为本，血瘀、痰浊、气滞阻滞心脉为标。所以哪怕西医的仪器检查心脏没有器质性的病变，但是只要有长期的这种心慌、胸闷、失眠、烦躁，都属于我们中医的心病的范畴、
10: 嗯、
11: 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心脉受损。
10: 是刚刚呢给我们是讲到了心病的三个类别是吧，心悸和胸痹还有这个心衰啊。其实就单单来从心悸而言的话，它其实 也是有不同的这个程度是吧、
11: 嗯、是的、
10: 啊、具体身体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呢？
11: 首先心气、心阴亏虚会有一种轻度的心脉受损的表现，就表现为经常的心慌啊、心悸，没有剧烈的活动，心脏都突突突的跳、感觉心跳忽快忽慢，包括晚上躺着的时候，你就感觉自己的心跳在咚咚咚咚啊，尤其是稍微做做家务，甚至爬几个楼，你就感觉气不够用啦、全身没得劲啊，白天就感觉自己屁屁的出汗，甚至汗出湿衣，衣服都潮了。晚上胸口啊、后背也出汗，但是睡醒了你发现啊，汗又停掉了、也是哎，对，盗汗也是衣服会潮啊，导致我们一个心神不宁，晚上入睡困难啊，甚至凌晨老是容易醒，
10: 嗯
11: 啊，晚上还会做梦做那种噩梦，把自己惊醒了、吓醒了、啊，感觉自己记东西不太好了，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这都是一些轻度的心脉受损的典型的症状。
10: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说，哎呀，我有曾经出现过这个情况啊，
11: 哎、对对对
10: 那就要得关注自己的这个中医所谓的这个心病了啊。
11: 对，这就是一个轻度的改变，
10: 嗯，
11: 但是呢。我们后续如果不管它，它会慢慢慢慢的加重、加重就会到什么中度的损伤。中度的损伤是什么意思呢？意思你的心脉瘀滞了，痰浊阻滞了、你的胸口就会有一种压抑的感觉，感觉有重重的东西压在这儿、甚至有些人觉得哎，我叹口气觉得很舒服。
10: 哦，有些人他就没事就喜欢叹气，
11: 其实不是他想叹气、
10: 心脉受损了，
11: 叹气之后哎，胸口这个闷的感觉会好很多、有的时候呢会伴随着肩膀啊、后背啊、甚至脖子，有些人甚至放射到我们的下巴，都会觉得有一种酸酸胀胀、隐隐的疼痛的感觉、还有的人一看啊、嘴巴指甲紫紫的啊，伸舌头也是紫紫的，就代表全身的气血循环不畅啊、最后呢就是很严重很严重的心脉受损的症状了。 那我们就需要高度警惕了。它代表什么呀？心阳衰败，水饮内停呐。哦，我们的双脚、小腿啦，啊，这都是一个啊长期的气滞导，要把它理气活血化瘀，疏通我们瘀阻的心脉，就像挖河沟一样，把它挖开来，水过去了，我们心神才能养起来。
10: 嗯。
11: 啊，第三种就是我们讲的心阳不足，痰浊阻脉型的这种类型呢，跟前两个都不太一样。
10: 嗯，
11: 啊，它是一个长期贪凉，脾胃虚弱，湿气化为痰浊，粘附在我们心脉上，阻滞了气机。它主要是一个阳气的不够。
10: 嗯，
11: 啊，心阳缺少力量，温通我们的血脉。啊，表现就是什么？胸口持续的闷胀。痰多啊，它是以这种闷闷的感觉、胀胀的感觉为主，你会感觉身体全身的比较沉重啊，平时怕冷，因为阳虚嘛，
10: 嗯，
11: 啊，大便发黏、粘马桶，都是一些它的典型表现啊。所以阳虚了，那我们需要什么？温通我们的心阳，
10: 嗯，
11: 啊，健脾化痰，把这些痰湿给去出去啊。首先从源头上减少这些痰浊的滋生，
10: 嗯，
11: 从而来改变我们这种心阳不足、痰浊阻脉的症状。
10: 嗯，哎，我在想，是不是这些就第三类的这些人啊，
11: 嗯，
10: 就很适合去三伏天晒晒背，
11: 可以
10: 去走动走动，运动运动，
11: 可以运动运动，但是也要
10: 动则生阳，
11: 也要注意一点，
10: 不要中暑。
11: 你刚刚讲的三伏天晒晒背，其实也是生阳的一个办法，
10: 嗯，
11: 但是呢，三伏天晒背很容易汗出过多，就会容易造成我们第一种类型，
10: 又变成心气阴，就是，
11: 对，气阴两
10: 虚
11: 的
10: 阴虚的情况，
11: 对，所以任何都要有一个度，
10: 都不能过，
11: 是的，
10: 过犹不及，
11: 是
10: 吧？
11: 是的，
10: 是的。那么在确诊了这个心脉受损之后哈，不管您是这个轻度的、中度的还是重度的，我们到底该如何来恢复呢？稍后节目当中会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啊。当然了，是除了从这个服用药物的这个角度啊，包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该注意一些什么，稍后呢也是会继续有请镇江市中医院心内科的吴思雨医生来和我们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好，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13: 给我拿个纸巾。
14: 好。
13: 还多拿点，多拿点。
14: 行。
15: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3: 多拿点，多拿点儿，
16: 再来一张。
17: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3: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18: 就到喽！
15: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夏季高温高湿，不少人一出汗啊就自带酸臭味。有人疑惑，同样流汗，为什么有的人气味比较明显，有的人几乎没有味道呢？体味由多重来源共同形成，激素、生活习惯，甚至日常穿着的衣物都会影响气味轻重。那么哪些原因会加重味道？日常怎么做才能让体味更加清爽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0: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 FM 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讲述了已过天命之年依旧风姿飒爽的宋明媚决心到北京和儿子相伴，却因一场老年相亲节目而爆红，被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巨变中。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5集。一天，陈宝山和毕雪华开车来到四合院。
1: 哎呀，咱们拿哪个呀？
2: 哎呀，这贵这好，拿着。
1: 有，好。哎，
3: 哎，你怎么走啊？
1: 雪华呀，你看这不年不节的给人送这些东西，会不会让人感到很奇怪呢？
2: 奇怪
1: 啊！
2: 哎呀，
3: 我说儿媳妇生了，我抱大孙子了，亲戚朋友这走一圈，有嘛奇怪的呀？
2: 哎呀，行行行，你要不愿意去啊，你自个儿在这待着吧。
1: 啊，那啊，那好，那好，我马上。
0: 两人拎着礼品，在宋明媚的陪同下看望罗孝庄。

0: 好，大喜事啊！
1: 谢谢。哎，这呀是我点心意，这不得大孙子了，听儿媳的，这满月酒也不摆了。
0: 哦，
1: 咱们啊就简简单单、高高兴兴的就行了。你看，今儿让老陈带着我各家走一圈。
0: 哎呦，那就辛苦老陈了。
2: 啊，哪里哪里。
0: 在家，我请客。
2: 哎哎，妈妈，咱不约好了看看病去了吗？
0: 哎呦，你看看，我都老糊涂了，知道？今儿中午啊是约了大夫了，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1: 千万别客气，我们呀、啊、也得抓紧时间，要不这一天下来赚不完。
2: 啊，
0: 哎呦，你看还麻烦你们特意跑一趟。哎，那红包还是得给的，来。喜事儿，喜事儿！
1: 喂，傅大哥，哎呀，你回去吧，我有空再来。
3: 没事，送送。
1: 哎，成哥，我去看看你去。
3: 对，下回再来还带着老陈啊。
1: 没问题。哎，提前打个招呼，咱家里吃饭。哟，老陈的手艺可好了，你还不知道吧？
3: 哎呦，真是可惜，你看我也没工夫领略老陈的厨艺。
4: 再吃不就更胖了吗？
1: 好好，找机会来啊。哎，
3: 哎
4: 慢点啊。
5: 碧雪华上了车。
1: 哟，还脸红了？
2: 哪里，
3: 哎呀，多好的人呐 啊可惜有些人没福气啊，这都牵了手了又撒开了，真是。
1: 走吧。
2: 哎，好。
5: 中午马大爷替傅伯恒针灸。
6: 哟呵，
0: 睡得还挺香啊，也不打嗝了，也不打呼了，也不臭贫了。我看呐，您这神针呐，就一直给
7: 它
0: 扎下去。
7: 那可不行，该醒还得醒啊。醒过来啊，他自己还有事儿做呢。
0: 有什么事儿
7: 啊？自己那点事儿呗，不打嗝了，气顺了，就该自己主动的去解铃了。
4: 这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也是中医啊？
7: 这不是中医，这是心术。哎，你别看他怕针，他心里最信针了。只要自己知道够疼，他的病就去得快。其实啊，这穴位有真有假，半真半假，好起来还得靠他自己。
0: 这话我怎么好像在哪儿听过呀？病好起来还得靠他自己。
7: 哎呦，气儿通了。

0: 哎呀，哎，说说你们最近都去哪儿了？吃啥玩啥呀？
1: 去哪儿？
0: 别说了，说了我也去不了。
2: 哎呦，你这衣服真好看，哪儿买的？
0: 是吗？回头我把链接发给你。
2: 嗯。哎呦，你看你这指甲，再看我的，我也想做。
3: 哎呀，等你出了满月，我就带你去做。
0: 又吵什么吵啊？别吵。哎，你怎么不戴帽子？快再戴上。
4: 你这样一掏你就知道了。行了，叮当快醒了，快去喂奶。
3: 阿姨，那我们来一趟，总得让我们看看孩子吧。
0: 我带你们去。
4: 哎，等，我们家孩子没见过那么多生人，你们俩派个代表去吧。来，手伸出来让我看看。
5: 阿姨，没问题，您挑吧。
4: 哟，你有指甲油不行，就你吧。
0: 回头拍照片给你啊。
4: 行。
6: 哥，去客厅等我吧。
2: 我要看儿子。
7: 晚上，傅伯恒来到明媚家政。
8: 哎，我说。
9: 啊，傅大哥，
8: 都几点了，怎么还不收啊？
9: 我准备走呢。
8: 啊。来，电话。
10: 喂，你好，明媚家政，有什么能帮到你的？你别着急，别着急，你慢慢说。好，我记一下啊。电话，哎，门牌号。好，你别着急啊。好嘞，见面再细说吧啊。
11: 什么情况呀？看上去挺急的。
10: 是挺急的。
8: 怎么意思？
10: 这个客户说他们家有一个瘫痪的老人，
8: 啊，
10: 还有一个待产的孕妇，结果保姆呢突然家里有事回老家了。这待产孕妇今天晚上可能就有情况，她打了好几个家政公司电话，人都不接。
11: 嗨，这种情况别人肯定都不爱接。我去吧，姐，地址哪儿？
10: 这都几点了，估计得留宿。你的胆儿太小了，算了吧。
11: 啊，
10: 还是我去吧。
8: 你回去吧。
10: 你先走吧。
8: 啊，
11: 那姐，你有什么情况你就给我打电话。
10: 好，我给你打电话
11: 啊。
8: 行，
10: 好了，走了。
8: 哎，走，
10: 你把那灯帮我搬。
8: 这不会是骗子吧？别人都不敢接，你干嘛非得接？
10: 人家不接是嫌挣不着钱，我都已经答应了，我赶紧先去看看再说。
8: 哎，不如这么着，让他来先交定金，咱看看什么人。
10: 人家一再解释，人家抽不出人来交定金，你这不是难为人家吗？太不通情达理了，赶紧吧。
8: 哎，不行，你这人怎么不听劝呢？你要这么自个儿走，我们不放心。
10: 那你跟我去。
8: 哎，那也行，但是有一条，如果看着人不对，你跟我回来，啊？
10: 行，
8: 那我就
10: 你把灯先给关了啊。
7: 宋明媚和傅伯恒来到客户家里。
8: 二位请进。哎，好，来里面坐，
12: 先坐着休息。
8: 好嘞。
12: 哎，我媳妇在里面照顾我妈上厕所呢，我进去看一下。
10: 啊，那我先去看看吧。
8: 哎，那我也跟你去吧。
10: 你去不方便，你去干嘛呀？
8: 对，
10: 你们俩先聊一聊，好吧？
8: 哎，行，来，
12: 那麻烦你了。
10: 啊，没事，
8: 来吧，来，坐，你也坐。
12: 哎，
8: 这屋里头是你妈？
12: 对，里面是我妈。
8: 哦，
12: 是这样的，我妈原本是来照顾我媳妇的，结果突发脑溢血，就起不来了。你说这巧不巧？我们家那保姆呢，家里临时有事儿，也回家了。我跟我媳妇照顾不来，所以想找一临时的。
8: 嗨，我告诉你，就你们这种短活吧，费力不讨好，没有一个公司愿意接这个。哎，你们干嘛不重新再找一保姆啊？
12: 我们家那保姆他说过几天就回来，就想临时找一个。
8: 哦，
12: 找了好多家公司打电话，人家都不接。
8: 嗯，
12: 唯独给明媚公司打电话，宋大姐就接了。哎，这一打你们就来了。
8: 那可不，
12: 真是太好了。
7: 不一会儿，宋明媚扶着孕妇走了过来。
8: 哦，这是你太太吧？
13: 太太
8: ，
13: 这
8: 是我媳妇。
13: 老公啊，
8: 哎，
13: 这次咱们可算找对人了。宋大姐呀，特别有经验。
8: 是吗？
13: 嗯，
8: 那太好了。
10: 那傅总
8: 啊，
10: 这活儿咱能接吗？
8: 不是，
12: 傅总
8: 啊，
12: 您一定要帮我们这个忙，我们实在没办法了。
8: 那。
12: 我们付双倍的薪酬
8: 啊！不是，
12: 现在就
8: 是啊！不，嗨，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了？见钱眼开的公司啊！那行，我做主了，接啊！
12: 那太好了！
10: 那好，既然我们老板都拍板了，那这活我们就先接了。我们的做到等你们家保姆回来。
13: 那太好了，
10: 嗯，傅总
8: 啊，
10: 那这薪酬咱就别收人家双倍的了。
8: 对，别收了，就按规定呗。
10: 好，那行，今天晚上我们就留在这儿，你呢也缓一缓。

0: 休息休息。
1: 对
0: 啊，明天我们正式排班，好吧？
2: 那正式太感谢了。
1: 别客气，你放心，把你们老太太交给明媚家政公司，绝对错不了。
2: 谢谢谢谢。
1: 哎，行了，哎，我照顾媳妇，行行行行行，哎，好好，没事没事，我扶着。
3: 第二天上午，宋哥正在上网，毕雪华走过来，二话没说拿走了电脑。
4: 怎么不听话呢？这
5: 哎呀妈，您干嘛呀？
6: 干嘛？没收！我可不能让我孙子吃的都是 X 串香。
5: 哎妈，您说什么呢？我正在采米大事，你就把我拿走，客人都跑了。
6: 好了，我赔给你，我就这一个孙子。
5: 妈，你就让我再有五分钟，就五分钟，我保证。
6: 两分钟也不行，你妈来都不行，我告诉你，给我。给我，你听话，给我。
3: 两人僵持不下，电脑掉到地上，再也打不开了。

0: 吃早饭的时候，毕雪华表情凝重。
1: 你们俩听好了，我说个事儿，我想回天津。
2: 哎妈，你这干什么呀？
1: 吃完饭我就走，行李我都收拾好了。
3: 妈，我说错什么了吗？我一点怪你的意思都没有。
1: 哥啊，我这是引咎辞职，跟你没关系。行了，你慢慢吃吧，我去看叮当了。

0: 你说骂就是骂啊，我骗不！停车停车！别闹了啊，停不下来了。我天津也不停。
1: 上哪儿去啊？
0: 我带着你去旅游，好吗？大伟那边正需要人的时候，我送你到天津去待几天，咱们就回来。
1: 你放心啊，在天津我肯定不住在你家。
2: 我在你家旁边的小旅馆住，好吗？郭亚楠收到郭世良的微信语音。哎，
1: 宝贝女儿，我给你妈报公务员去了，没事给你发照片汇报行程。你放心，这是你的计划。没准啊，我能把你妈牵着回老家待几天。到时候你可以把我带回老家来。
2: 老爸，我爱你啊！嗯。
3: 临近中午，傅伯恒和宋明媚回到四合院。哎呦，妈呀，
4: 多少年没上大夜了，我这实在受不了累坏了。我就知道你一进家门就得叫苦。
5: 果不其然，
3: 你看人家明媚还是个女的呢，都没你那么娇气。
5: 我这是苦惯了，就是委屈的傅大爷了。
4: 大妈，可不是我让他去的啊，是他自己要求去的，
6: 自讨苦吃，
3: 活该。
6: 我可没教惯你啊，起小就知道自己娇惯自己，怎么着？这回知道照顾人可不那么简单了吧？哎呦，跟您说，端屎端尿倒没什么，就这俩膀子呀没劲儿。我以为吃了胖他就有劲儿了，他不一样。
4: 看来以后啊，还得多吃，哎，不是，多练，我先洗洗去了啊。哎。
7: 闺女，他没给你们惹麻烦吧？你要是觉得他不行啊，就直说，别砸了你们的招牌。
8: 怎么会呢？你甭听他的，咱这表现好着呢，人家雇主啊直夸他，说他心细会干活，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7: 好。
9: 郭亚楠和斯蒂亚和大鹏在菜场买了好多菜。
10: 群里第一次活动，把我给累死，您觉得合适吗？
9: 你这家产上亿啊！
11: 贺姐，这您怎么看出来的？这
9: 富二代懒肉上身吗？
11: 对啊。
9: 哎，咱这群主还蒙古里呢，什么时候通知我师傅？哎，你就放心吧，现在群主已经是我了，听我的指令。
11: 遵命。
9: 听指令，听指令！这一大早上我真听你的，上四合院去飞哥房间翻垃圾桶。那都什么烂指令？
12: 你怎么知道飞哥没扔那件衬衫啊？万一扔了，不就瞎了？这就是我郭小姐厉害之处。
13: 宋飞焦急地翻着垃圾桶。
14: 哎妈，我的衣服你给我洗了。
12: 什么衣服？
13: 这白衬衫啊，你不给我扔了吧？
14: 好好衣服给你扔了干嘛呀？哎，动作轻点行不行？你摔谁呢你？ 我告诉你啊，以后衣服自己看好了，没人给你看东西。哎，干嘛呀？干嘛呀你？起来！哎，贪婪孩子大白天在那躺着了，没事起来看书。什么你？我知道你心里有事儿，我也不问你啊，你自己看着办。
15: 傅伯恒来到院里，来来来，怎么又那么大声嚷嚷？
16: 我嚷嚷了吗？你看，那么大声，你自个儿没感觉啊？
15: 宋明亮在家接着电话。
16: 哎，好嘞好嘞，我知道我知道，行，你放心，没事儿没事儿啊。哎哎哎哎，
17: 爸。
16: 哎，江玲，我跟你说，刚才你妈来电话，她说那个大为他妈呀去天津了，所以呢，你妈就得。 在那儿住几天，我说让你给他准备几件那个他换洗的衣服，待会儿给他送过去。顺便呢，咱一块儿过去看看叮当去啊。赶紧的，赶紧的啊！咱们这就走啊。
18: 啊。
16: 傅伯恒帮宋明媚他们搬东西。
18: 慢点，慢点。
16: 哎哎哎哎！
18: 往边走。
16: 哎。
18: 来，进来。行行行。

0: 哎呦！
1: 好，来，
0: 来，走走走。
1: 好。
0: 哎呦，我来。
1: 嘿，这也不是出汗的天儿啊，怎么满身大汗的？擦擦啊！
0: 我不是手沾着手的吗？哎呦！
2: 来来来来来。
3: 哎呦，怎么这么多汗？一会儿都
1: 不忍了。哎呦，这谁家胖哥哥这么乖呀、啊？要不给你介绍介绍？
0: 哎，我这劳驾，哥哥行，别加胖字啊。哎，劳驾把这拿。
1: 嗯，好。
0: 哎呦，老干活。
2: 哎，我发现这车挺能装哈、
3: 啊。以后咱拉东西啊，干脆就借他这车。
0: 没问题呀、啊，租金便宜，一天300。
1: 300还便宜
0: 啊？
1: 你可真敢要。
0: 那，
1: 跟明白还要钱呢？
0: 凭什么不跟他要钱啊？
1: 他给你擦汗的呀，擦一次500，两次1000，
3: 正好他还挺爱出汗，
1: 赚了。
3: 行吧，我今天说点事儿啊。这不新的宣传资料已经来了吗？也就是说我们新一轮的宣传工作就开始了。这个事儿呢由我和傅博恒我们俩负责，你们俩呢别耽误手头的好事儿，客户的需求永远都是第一位的。没来的员工你们俩都负责传达到了啊。
1: 好 ，Yes sir。
3: 还有，哎，你这个怎么有的时候看见，有时候看不见呀？
0: 不是，我就不愿意带那。
3: 来，看见没有？营销总监啊，
4: 副总。
0: 哎，别，这刚刚带上了，一会儿我偷偷还得把它摘了。不好意思，这都是让宋总给我忽悠来的。哎，不过以后各位啊，有什么卖力气的事儿，保驾护航的，随时叫，随时到。
3: 这可是咱们公司的第一位男员工。
0: 行
3: 了，大家也都挺辛苦的，咱今天晚上出去就搓一顿吧。
1: 吃什么？火锅。
0: 不，
3: 哎，正宗的北京人，我们吃什么？
0: 那就正宗北京菜，烤鸭。
1: 哎呀。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实在。

生活总有猝不及防的磕碰，有些瞬间来得很沉，落在心上，悄悄打乱原本的步调。外界的目光来来去去，揣测与杂音盘旋在身边，容易让人恍惚，怀疑前行的意义，慢慢才懂得，褶皱不必急着抚平，裂痕也不必刻意遮掩，所有静默沉淀慢慢修复的日子，都在悄悄堆叠属于自己的光亮，路还在延伸，心意还在生长，一切都在无声酝酿，不急着成型，不慌忙揭晓，只顺着时间轻轻往前走，安放情绪，守住自己。

0: 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生活大多时候平平浅浅，裹挟着细碎的烦恼和无端的疲惫，旁人的眼光，堆积的琐事，偶尔会压住心绪，让人莫名沉落。不必执着圆满，也不必追赶世俗的标尺，允许日子普通，允许情绪起落，卸下多余的紧绷和体面，把心事轻轻散开，顺着时光往前走，在寻常里捡拾松弛，在平淡里留住笑意，心境轻轻调转，不必轰轰烈烈，只守住自己的节奏。风来随风，日常如常，自有一份舒展落在心底，安静自然，慢慢欢喜。听到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有些相伴走到尽头，终究绕不开彼此转身的一刻。曾经靠得很近，走过一段柔软又绵长的路，光影重叠，心事相融。后来风慢慢散开，节奏不再相同，缘分顺着边界一点点褪去，舍不得也留不住，只好把所有惦念压在眼底，不吵不纠缠，任由情绪轻轻落下，安静收好旧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原来平淡的日子也会因为一个人的出现慢慢生出柔光，从前的光阴只是寻常来去，风是风，光是光，心境沉沉，山河也显得普通。后来有人落在生活里，不惊不吵，静静相伴，细碎的晨昏，无心的闲话，简简单单的同行，一点点化开孤单，眼里的风景慢慢变暖，寻常路途都自带暖意，不需要盛大，不必刻意装点，只因为心底挂着一份安稳的相逢。人间变清亮，岁月变柔软，一切都悄悄变得好看起来。

有些相遇终究逃不过渐行的宿命，一路上纠缠拉扯，舍不得放下，又舍不得留住彼此，心里藏着许多辗转与为难，明知边界在前，还是忍不住回望。感情里太多无言，太多隐忍，只能悄悄收好情愫，任由光阴慢慢冲淡，慢慢习惯沉默，学会放手，学会远远看着，不必追问缘由，不必强求停留，只在心底默许，愿沿途风雨轻一点，愿往后各自安好，余下的心事轻轻安放，不吵不扰，静静归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大家好，我是程昱，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透过镜头看世界，发现不一样的美。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感受到创作者的那一份意境，还有中式留白入旧年，把山河岁月、岁月离愁都揉进了旋律当中，也让听众朋友们在曲调当中感受到了中式独有的怀古浪漫。接下来这一首，从它的前奏我就非常的喜欢，来自周杰伦的《红颜如霜》。

作为周杰伦后期的国风力作，取材于古典离愁还有梨园的故事。那国风里面的这个霜啊，其实是古典高频意象，唐诗宋词呢经常用霜去比喻离别，沿用千年之后呢，也就成为了国风歌词的经典符号。整首歌呢都是以梨园戏般的爱恨离别为底色的，里面有古筝有板鼓交织在一起，延续了周杰伦的这种国风的细腻和雅致，而且也是方文山依旧善用的那种凝练的文言去勾勒的悲欢。那时隔多年之后呢，你会发现哦，他还在深耕国风，从早期的青花瓷再到红颜如霜，创作的思路呢从这个描摹器物

转向了梨园人情，从千年前的宋词元曲到如今的这个流行国风，其实传统文化呢一直都在不断的换新表达啊。那今天我们的流行纪念册也是伴随着几首国风金曲要跟大家落幕了，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0: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0: 先听好消息吧。
1: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0: 嗯，不错。
1: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0: 什么？
1: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0: 还好还好。
1: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0: 啊？
1: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0: 哦。
1: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0: 关键时刻掉链子。
1: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0: 还好你们动作快。
1: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0: 那还有好消息吗？
2: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3: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且怒且悲且狂躁。
1: 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2: 我是青铜鼎，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3: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4: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5: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6: 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7: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8: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9: 来喽。
8: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9: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8: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9: 小事儿，一键删除。
8: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9: 哎，删删删删。
8: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0: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1: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

0: 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城市微型车的领域，有一个品牌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它就是 Smart。从1998年第一代 Fortwo 问世，到风靡全球的城市精灵，从奔驰旗下的个性小众品牌，到吉利控股下的纯电转型先锋， Smart 用20多年的时间书写了一段从燃油微型车到电动智能车的蜕变故事。但转型之路从来不是坦途，燃油时代的辉煌如何延续，电动化浪潮当中如何找准定位，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新能源市场， Smart 能否站稳脚跟。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Smart 品牌。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赵雷的南方姑娘。

Smart 的故事始于一个天才的构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瑞士钟表大王尼古拉斯·海耶克，也就是 Swatch 手表的创始人，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造一款时尚环保、能够在城市当中灵活穿梭的微型车。他找到了梅赛德斯奔驰，两家巨头一拍即合。1994年 ，Marco Compact Car 公司成立。Swatch Market Art 的组合诞生了 Smart 这个名字。1998年第一代 Smart 42 在法兰克福车展亮相， 2.5 米的车长，两人座的设计，可更换的车身面板瞬间引爆了市场。它像一只精灵穿梭在欧洲古老城市的狭窄街道上，成为了都市年轻人的时尚座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2004年 ，Smart 首次进入到中国市场 ，42 凭借可爱的外观、灵巧的身段，迅速圈粉无数。在城市停车位日益紧张的年代，一个车位停两辆 Smart 成为它最形象的广告语。那么此后 ，Smart 又推出了 44 四座版，进一步拓展了产品线。到2018年 ，Smart 全球累计销量突破200万辆，成为微型车市场最具辨识度的品牌。然而，燃油时代的辉煌并没有延续到电动化的浪潮当中，随着全球汽车产业向新能源的转型 ，Smart 也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2019年，梅赛德斯奔驰与吉利控股集团宣布合资，各持股50%，共同将 Smart 打造为全球领先的高端电动智能汽车品牌。这是 Smart 品牌创立以来的最大一次变革，从燃油转向纯电，从微型车向上拓展到紧凑级市场，从欧洲走向全球。2020年 ，Smart 发布了品牌换新计划，全新的设计语言，全新 logo， 全新定位，源自奔驰，制造吉利，成为Smart 的新标签。2022年 Smart 精灵一正式亮相，这是吉利与奔驰合资后的首款车型。它不再是那个 2.5 米的小精灵，而是一款长 4.27 米、轴距 2.75 米的纯电 SUV。 这个转变引发了不少争议，老粉觉得它变大了，不再 Smart， 而新粉则认为呢，更大的空间、更智能的配置才是适应时代的选择。

Smart 的转型之路还有一些更深层的问题值得思考，从燃油微型车到纯电 SUV， Smart 的品牌定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么在过去呢， Smart 的核心竞争力是小，小巧灵活，方便停车，个性时尚，但精灵系列的车型尺寸大幅增加，虽然空间更实用，但是当一台 Smart 不再 Smart， 它靠什么来打动消费者呢？答案或许是设计和品牌。那么奔驰设计团队操刀的外观内饰确实让 Smart 在同级别当中脱颖而出，但设计的主观性很强，能否形成持续的吸引力还需要时间来验证。另一个问题呢，就是品牌的认知重塑。在燃油时代， Smart 给人的印象是小众个性玩具车，那么转型之后， Smart 想要传达的是轻奢智能全球化，但这个转变需要大量的营销和用户教育，并非是一朝一夕之功。

0: 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1: 在国际市场方面， SMART 同样面临的挑战。按照规划呢， SMART 的目标是全球市场，但是在欧洲， SMART 同样面临着激烈竞争，大众的 ID3、 标致 E2008 等等都是强劲对手。那么更关键的是呢，欧洲消费者对于 SMART 的品牌认知仍然是微型车，对于一款 4.2 米长的纯电 SUV 能否接受还有待市场检验。除此之外，欧盟对中国产的电动车的关税政策也存在不确定性，这可能也会影响到 SMART 的出口成本。那么有分析认为呢， SMART 需要加快本地化生产的步伐，以规避贸易壁垒。

技术层面来讲 ，smart 背靠吉利浩瀚架构，在智能化三电系统方面有持续迭代的能力。smart 全球 CEO 曾经说啊 ，smart 的品牌精神呢是探索未来都市出行。我们不是为了造车而造车，而是为了给用户提供更好的都市出行解决方案。总的来说，品牌认知的重塑、产品定位的探索、市场竞争的残酷，都是 smart 必须面对的考验。但是 smart 的底色从未改变，它依然是为都市而生，为探索未来出行方式而生的品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